哎呀，林子多壮嘞，那街边忙红路帮路着哈当。俺一万高街七万村居住，俺那啊你只要还住的，万高哎七万鸟居村栏杆哦，要还住不？做主给我那鸟个走路走腰都寂寞都棒。啊，你今要还住的？万高哎，七万鸟梦家口啊，要还住不？做路那个走路走腰都寂寞都饱呢啊，一样。一在对街莫寻找哎，一样莫佛个冷漠。啊，就啊，不着我那鸟一在的浪，不着我到我去找我错。